0: 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任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2: 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

0: 时光总是稍纵即逝。
1: 火车很可能引发事故，这也是居民区路口大型车旁边也可通过切换远近光灯提示，依旧可能造成事故。因此，
2: 欣赏一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护栏，
3: 看着点，
2: 遵规守法，文明礼让。
4: 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
6: 一条，
2: 我就停这儿了。
7: 还好我骑得慢。
4: 您看吧，
7: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
8: 不知道啊，
4: 没问题。哎，
8: 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4: 等等，哎呀，
9: 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给你。
1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1: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不管是路况呢，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

0: 朝阳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1度，7度为主。大连早间气温比较弱，提示大家多补充水分，并且呢注意防风降温了。省内小部分城市有阵雨，将在降温中度过呀。还是
1: 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0: 小课堂。在遇见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您无法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啊。你确实心疼老婆，但是你这心疼的因为将车交给无证人员驾驶被处以罚款，祈福平安的初衷啊反而变成了冒险涉险的行为，让在场老年人呢深刻认识到了错误。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15天以，其实呢是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双重缺失。合规上路，文明出行，千万不要恼。

0: 来了来了。
1: 是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
3: 对。
4: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
1: 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
5: 着急都不能。

0: 上车。
1: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0: 好吧，小王，你靠着。
2: 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
3: 走灰不走白，
4: 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
6: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5: 算了。
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
7: 最有特色的风景。
8: 大姨呀，去就去。
9: 哎，那个，我说
10: 故事，大米要经过七道山。
11: 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让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
14: 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
8: 分开一个给你瞧瞧。
15: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一来车往的很危险。
16: 哎，还是我散。
17: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
18: 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事发当天晚上的惠州交警在广播啊，想着赶工期，打算呢把这段路跑完，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不能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不休息，休息时间长途货运啊，确实是辛苦奔波，我们也理解了，一定要到安全区域去停车休息。再来关注一条高速资讯嘛，光照分布不均的问题。检工序，严守施工安全和质量标准，路段关键设施巡检力度全力筑牢下。在辽宁高速上，或者说您还没上高速，但是有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东带。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影响驾驶人的视线，更加危险。车内天窗打开到后翘位置，这样再成一道寒气膜，阻止水汽驾驶。寒冷季节和雨雪天
3: 吗？下车
4: 下车吗？
5: 错，开。
6: 爸，我到了，您就停
5: 车后面。
7: 哦，好。哎，
5: 果然，看一看，就可能避。
8: 划船机到货，
9: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公里，您将无法。
10: 来，给他买上，买上。
11: 对，
12: 啊，最后一趟。
13: 酒精高
14: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奋力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
15: 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都不喜欢。
16: 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7: 温暖的旅程，温暖的旅程。
18: 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粉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那随着购买人数增多，这款网红零食的案子里的宣传口号吸引学生来购买。

0: 可调查发现，这类网红零食的产品信息朴实，配料中含有多种的人工色素和香精，那么归为了淀粉制品，属于问题食品了。除了地上的一些灰尘呢、细菌呢会直接入口，容易引力开启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众多家长觉得呀，这只是一个趣味小玩具吗？这个无可厚非，对吧？大家伙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咱们一起守护好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1: 过去约饭，现在约，
2: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

施工路段通行指示要点，在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倒地时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鞠风，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

0: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听雨眠，
0: 闲敲棋子落灯
1: 江，滚滚来，在中
0: 你的远方。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
3: 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消。
4: 比赛马上开始，我
5: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3: 来不及了，不管了。
0: 再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全
6: 把速度放慢一头，共耳语。现在我们还能理解，
7: 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
8: 联通。支付宝的余额宝，账户里边的资金使用会不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无法继续使用了，需要切换到零钱，与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的情况。已经设置的零钱通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余额宝来付款只是这个支付页面呢，展示了产品注明是理财展示，不能够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能够得到保留的啊，并不需要强制赎回产品的商业模式也是行不通的了。台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
9: 经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
0: 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

0: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部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兼关联信息。第四，如果
1: 我还只活在同在原地，
2: 我的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接着聊。

0: 北京时间，
1: 道路施工原因，继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路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
2: 意义人间不值得。
3: 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2: 值得，因为爱情。
4: 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
5: 扣款成功，
6: 花
5: 折不足，扣款失败。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食物热线电话024961。快节奏的神经衰弱，也是现代人群最高发的身形表现，非常多样，神经系统上会出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早认知、早预防、早调理至关重要，这是诱发神经衰弱的核心原因，这也是都市人群高发的主要原因，就会出现疲劳堆积、神经失调，引发能力变差，对外界压力和疲劳的耐群更容易积攒负面情绪，长期。

我们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受到情绪得不到释放，休息时间不足，疏导到很容易出现神经衰弱问题，神经调节能力逐步下降，加上精神内耗、情绪压抑、不善倾诉、释放兴趣、调理改善。首先我们来讲日常与人倾诉、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释放疲劳损耗，这是预防神经衰弱最基本，神经紧张缓解身心疲劳，有效提防止神经长期超负荷运转。放松心态，适度运动，减少精神，从根源改善神经紊乱问题，通过科学专业的方式进行对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但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工必要的物质基础。接下来我们就来用维生素 B 族中的维生素 B1， 从维生素 B12 则对神经髓鞘合成血清素的前体物质，而血清素百毫升清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辣椒素会刺激神经兴奋油腻柴，从饮食上为神经系统健康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

0: 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
1: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降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此，辽宁高速几声幸福。
0: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人声鼎沸的网红景区，很多藏在中，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山水相拥、城山相融的独特格局，分明各有风情。春日山花烂漫，体山势平缓舒缓，五陡峭险坡地的重要地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时期的古城遗址、烽火台、残基等客游览题咏的圣地。明代著名文章还建有迎风阁、望海亭等文人。

行，体验感极佳。与环山栈道，串联各大景点啊，交通和住宿选择，帮大家可抵达山门。车体验舒适，景区周边配备住宿选择指南。龙首山紧邻，想要体验城市烟火，完善生活配。

景和人文风情。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容易形成降雨，这就是地形雨。近的结果，龙山松是一种耐旱，龙首杜鹃则是龙首山特有的植物品，落叶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即使山外气温较高，山上也可能，同时要穿防滑鞋，以防路面结人，不前往未开发的区域。龙首。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0: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的。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相逢勇者胜。
2: 而两车
3: 才是谁报警？
4: 你好，警察同志，
1: 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行。
5: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
6: 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
7: 的人谈话，滋养心灵，风盈慢，而是有着中国居里夫人之称，如沐春风。他一魂颠倒，可就是这样一无何阵。父亲依照英世凯的斗争，在二破除旧习的品格，也无形中在子们订阅了《上海申报》。万人中，他以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分激动地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魂，召唤另一个灵魂。”他的父亲吴仲义，另一个胡博士翩翩风浪三个钟头的考试中，吴建雄少女情怀总是时灵即起地去赶路。要是在吴建雄留学美国后，希望您能原谅我。只要其实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投入他的事，让吴建雄不易受到情感的情，如此痴情何其可。你最后选定了要一起。

0: 起走下76年。那天，吴建雄、袁家骝虽出生于军阀世家，家骝也给吴建雄留下了两。吴建雄是一个通透的女人，在三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所有的家务活练就了洗衣机也如同一个机关，需要和熊是妥妥的人生赢家。虽没有轰轰烈烈，却也细水长，我个人也谈不上什么才华，是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而他自己却与诺奖擦身而过的事实。吴建雄却淡然笑着说，与居里夫人很像。1997年2月16日，吴建雄不是和别人相比，而是成
1: 为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2: 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过上想要的。
3: 堂吉诃德荒唐，但是拨开那迷了理想的人，获得了尊重的人，曾经一则喜爱的小说，在他50多岁那年积极筹划自己的行动。堂吉诃德他把邻村的一个农妇幻想成自己的情丘，并不怎么看重什么岛屿的领主，所以然而依然会有人敢于造梦，揣舒适圈，选择过向往的生活。他跟桑丘行走到蒙铁尔原野，他们行走不远，又碰到了两个骑马的黑夜，一边派人把护送自己的修士重新强盗，他从来都没有退缩过。人生无论选择哪条道路，便挫败。这一天，堂吉诃德原念的是镜子骑士必胜，让堂吉诃德平步青云成了名和真实的危险场面，配合着伯爵演绎的不放心他的处境，设计让他回家安度自己行侠游走的那几年，充满经心怀热望，充满理想的活不理想征途的第一步，只是在遐想如此沉重。纵然我终将向而出发，沿途收获悦目，而
2: 短行4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服务热线024961999。
4: 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

0: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
1: 逼死的民国影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
2: 场最出色的100位电影演员之2010年4月，阮玲玉诞生在这个决定揭开了阮玲玉碑。渐渐的，当年的小丫汤达民原本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电影人，张惠冲发现了阮玲玉的有部戏，被誉为中国的英格兰，简直到了他辛苦赚来的片酬尽报。一向敏感自尊的阮玲玉，年轻的时候谁没遇到过以改邪归正不舍得离开，当只要他抓住任何一个都可以及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有可能迎来柳暗花明的一天。放心，两人开始居住在一起，很容易陷入一段感情中很难走出。他那点爱把自己毫无保留的贾敏发了疯，他像魔鬼一样纠缠，逼迫着阮玲玉在众人猎奇的目光眼天分，也同情他不幸的遭遇和失望。阮玲玉的悲剧叫误伤唐季山，发现索托非人后，如此我们才能拥有立足世界的默片的位置。身为默片女王的阮唐季山的口水战还在继续，蔡楚生、阮玲玉吞下了3瓶安眠药。皇后蝴蝶的生平遭遇跟她如祸水东引，蝴蝶被冠上了王，面对人生的不幸，蝴蝶比阮玲的，如果她太过于在意外人的看法，从大智若愚的生存智慧是与生涯跋涉的，承担着舰长的责任，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
1: 欧阳修不服输是
3: 好吗？老兵见少年谦恭有礼，老兵不由拍手大赞，你这惊世之才的欧阳修一生并不顺遂，一生才不会输。常言道，没有钱买纸笔，母亲好学的天资少年，10岁时我的艰辛，10年寒窗2次科研榜首。即便在精英比拼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在战精益求精，为官他更是刚直不又思见高若娜更是大放厥词，非足下非君子也，此局领先祸兮福所以，皇帝本人他也丝毫不给面子，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五天后臣职中被罢免，而敢着用人才，尤其对不宜韩氏更是热。找到后，欧阳修没有用官令，从今是一位难得的旷世奇才后，欧阳修2度主持科考，他大刀阔斧的治世能臣都曾得到过他的指点，一位文人。欧阳修独具慧眼，踏出一条蜿蜒向上的山路，人不服输，只要你不服输，生活。
4: 工厂小手抬高
5: 别人去到海棠饮酒，
1: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
6: 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
7: 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8: 即轮胎不转动，以此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请注意，二，日常做好车辆维修。
9: 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10: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
11: 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动，
12: 车不受控制了。
13: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支架拿出来。
9: 摆在哪儿啊？
10: 摆在车后面100
11: 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
14: 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
15: 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8: 啊，
15: 我们先
16: 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9: 差点被你害死。
17: 在这场本可避免，
18: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继续观察。
19: 领导发短信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0: 生活
21: 随着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零，况的话呢，您可以关注我们整点半点。今天是2026年的9续升高的状态，大部分城市升温为主。那大连呢，早间的气温比较高级，白天大风一吹，哎，天气有点燥热。那么下周咱们就迎来中，各位呢还是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啊，限不少。我问我姐说，你这么最普遍了， 它是用来隔离车道。

高速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的位置，大多是出现在高速的出口，长下坡标线啊，白色大箭头指示这个车道。走 ETC 的话，进车道的时候车速要控制在20迈以内，你太快的话，我们那个信号的时候你就别在那反复尝试啊，来回的倒，入口没扫上你走人工，下高速。混凝土

0: 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
1: 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
2: 享圣经之美。
3: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
4: 打卡新时
5: 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

0: 呵护爱车，保护你。
1: 我是一，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2: 根本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我要辞职。
3: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4: 哎，
5: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
6: 小心东西被偷了。
7: 放心吧。
6: 还有啊，别把。
7: 我吃着饼干呢。
6: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
8: 进出经营许可证、行驶证啊，进出。那么护送方面，超4米5高，一装按线走，强防护。那么对于 ETC 出现故障了，电子发票，您在咱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呀，1199。

0: 间，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在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敬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1: 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 欢迎乘坐，
3: 我带你俩过去。
4: 先生，
5: 递过去。
4: 让助人为乐成为。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五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1: 高速知多少，
2: 急弯路、傍山险路等标志，较大的弯道同样应提前鸣笛。如条件允许，一正确做法是及时降档，依靠各行其道。三，
3: 这
4: 哎呦，
3: 杜子，你怎么了？
5: 怎么了？
4: 你们别
6: 哦，从星期一等到星
7: 休假就回家。
8: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
9: 妈，我回来了，
8: 回来了，回。
10: 被报以尊重到极致，些许苦涩。需要
11: 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我看
6: 哎呦，
12: 管
13: 说多错多，
14: 别人说话。
15: 警察叔叔，我知道。
1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7: 阿姨，1950年12月20日。
18: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19: 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8: 谢谢你，
5: 谢谢你。
15: 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
5: 回来之后啊，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大泉呢，啊，排水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么夏天暴雨多，冬季呢有这个快速的把路面的积水呢融雪啊排出路基啊，缺口呢大多是位于应急车道靠近护栏，也不影响咱们应急车道的应急功能，排水效率要求更高。你光靠边沟的话，都快速的把应急车道和主车道的积水一个细节考量吧。什么问题想咨询呢？欢迎您拨打

0: 您看，大家都用功，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搜。
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

0: 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出行平安。
1: 点火！
2: 点火！
3: 快救火呀！
4: 我们总算冲。
5: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
6: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
7: 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戒高，文明点餐。

0: 在辽宁高速，有这样一位以战为保卫祖国的征程，在中国人民间和坚定的信念，被授予了优秀士花园口收费站站长的重任，并在
1: 高速公路工作者，我时刻不忘自己，从未懈怠。
0: 在谢德金的带领下，
1: 基层是塑造高速形象的重要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0: 花园口他舍小家为大家，将全部精力投入人提供电力和保障。
1: 妈妈也和你一样忙，那我是不是就是我心安的地方？参加学习和掌握新的收费知识和技能，
0: 从车型收费到计重收费，
1: 我认为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东北农业大学、辽宁省交通
0: 得到了显著提升。司乘人员们才能赢得广大司乘人员的信任和尊
1: 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企图通始终注重党性锻炼和德操训诫，以及党纪法规、廉政。
0: 这种良好的工作氛围和风气，不仅
2: 与其说他是我们的站长，那户送米送面，尽微
0: 有爱，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3: 此外，我们
0: 和预备役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因一心一意忙于工作和家庭之间，身心疲惫的他始终坚守。20多年来，谢德金先后多次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

0: 有
1: 时间14:59，欢迎继续收听。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
2: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
3: 是吗？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
4: 歌剧《保障行车安全》
5: 跟同名专辑徐怀钰，专辑发行19岁少女特有的多愁善感。

0: 况实时播报。
1: 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贵宾入宫啊！
3: 打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
4: 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
5: 他的歌声真的让我觉得甜甜糯糯的。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郭采洁的。

有缘相见，无缘挥别。大概你在这首歌曲中，周深承袭唱出不凡的人生道理和哲学。

0: 月，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
1: 看把你急的，
2: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边，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
3: 座位，
1: 彤彤，超员是很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急升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
2: 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
4: 小头爸爸
5: 各位，
6: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看。
5: 聪明，
6: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
5: 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你的关爱，
8: 医生，你
9: 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5，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
11: 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
12: 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3: 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
14: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16: 咱们接下来关注关注天气情况，不知道今天该穿什么衣服啊？你看，像达到了31度。沈阳、安是比较高的，能够达到21度，所以说呢，省内大半，但是到了晚上，还是要注意好保暖，注意调整着装。这个周末呀，一天在降温当中度过，所以说各位，我们说完了天气之后啊，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最近之后呢，计价器却显示费用40块钱，直接翻倍了。面对明显不合理的收费设备，俗称啊，他们行业内有一个联合。公安民警也是立刻呀，借升级计价器作弊设备的，在系统啊逐一的对比车辆真实的行驶里，是直接否认了全部涉案行为。民警通过完整，销毁证据，那么这个用于出租车作弊的非法工具。另外呢，根据交易记录。

有设备的。据了解呢，目前啊，各类违法违规案件2400多的出租车司机总说这活不好干，的这个踏实勤劳实在，事件往面前一摆，这么一提，计费公开透明，是不是？你家贵了，我不这个朋友们，当然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来，这肯定是我们一个出行的方式，好吧？那这事儿呢，就跟我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

0: 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1: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
2: 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
3: 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
4: 姐夫好。
3: 小明来了。
4: 盲区多大呀？
5: 老公你好好听听。
4: 回行车道。
3: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6: 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遍地扔。
8: 映日荷花，
7: 我全
9: 了手中的资金，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行，现在准备走了。他们
10: 发小要结婚了。
11: 哎，他那个大嗓门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
12: 低头思故乡，子说儿语，思故乡。
13: 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4: 陪您同行，
15: 陪您同行。
16: 提示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17: 高速小哥。

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的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坏了，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十吗？对不对？好，各位，谨慎，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就没踩减速信息，然后小鼻头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那有用吧？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

0: 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示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更令人大货车的话，他的那个灯大，对吧？那你说，那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样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呼吁罚款200，记一分的一个。还有一点啊，各位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还警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擅自加装改装灯光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方，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
1: 深色的海面多哪里？眼里暖成咖啡。
2: 生动辽宁，畅听力。因车流量大原因，记忆经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单赴高速南
3: 部时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了，右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位置，并以脚跟为圆心用。二，对危险路况应即
4: 刻，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你的身体非常努力，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
5: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 本次行程结束，
5: 再开车门，
6: 看了边上，
5: 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开车门要小心，看
7: 去就去。
8: 哎，那个，我说
6: 堵车了，
8: 堵车了。
9: 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小课堂的内容。说自己呀、啊、开车莲花，因为错误的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不的你加水，你指望他能，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一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淫邪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

0: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
1: 今天幸亏有你。
0: 等等，你这脖子
2: 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
4: 妈，
5: 叶涛啊，文丽要……
4: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6: 车赶紧去医院。
4: 师傅，这……
7: 您永远无。
8: 我不喜欢，听我的不喜欢，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
3: 那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妈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10: 先去，
11: 为中华之崛起。
3: 青春正奋进。
12: 敢打，好球
13: 发行。
3: 劳动，2024年1月1日起。
1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来啊，
2: 行。哎，媳妇儿，
15: 也是你。

0: 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
2: 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您就打这电话，就是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一站式的帮您解决。副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搜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疏港高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妥善的捆扎固定在车辆，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捆扎结实啊，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他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好吧，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所以说大家啊，

0: 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保健品，吹疗效，啥都多关爱，不空巢，亲情
1: 暖。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
2: 妈妈，今天
3: 你采购，洗干净和煮熟。

0: 生动辽宁，畅听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东戴河昌平北站出口封闭，因车流平安。
1: 悟空学车中，为师都晕了。
2: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
3: 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
1: 粗心，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
4: 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5: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
6: 风迎面吹。
7: 阿牛的歌，祝大家牛气冲天。生一个一个古灵精怪，甚是可爱。

0: 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X
1: 悟空。这首歌因为大展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直到强。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阳的时候阳，该低的时候低。这首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傻瓜》。

0: 由汪苏泷作词作曲，电视剧《白驹过隙，世事皆变》，他却
1: 冰花覆盖地面，还留在我家的客厅。

0: 广袤的大地，雪山，我要去西藏，我要去西藏。
1: 一个山林，幸福安悦啊，越越长。
2: 心灵圣地，
3: 当人民广播电台。
4: 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
5: 各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
4: 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三，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5: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坚决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
4: 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斗，格局做出更

0: 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
0: 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进
3: 路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
2: 是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
2: 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
1: 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5: 做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
6: 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7: 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
6: 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二
8: 次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发展局食堂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
9: 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
10: 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
11: 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
1: 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
0: 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
12: 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3: 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但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等中思红，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
14: 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
1: 党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
15: 党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
16: 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近期多重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
16: 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
17: 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
1: 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
0: 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
1: 八的预期。
18: 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
20: 不会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
21: 央人民广播电台。
22: 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国智集星，在更好融入和孵化，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这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威，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3: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24: 组建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大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应将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0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
2: 吕英英说，
4: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
2: 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
25: 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这
2: 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
25: 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2: 打消疑虑的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
26: 非常有利的。
2: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
26: 1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
2: 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
27: 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2: 港口宜于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
28: 白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
24: 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
29: 吐而出，
30: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
31: 了？要是这山里头啊，
32: 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
29: 好。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
33: 它连着江，
30: 它连着海。
2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做的崭新篇章， 今年展会有什么新？
3: 1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3%。

0: 四张野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
1: 是加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
0: 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
1: 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新
0: 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
2: 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
3: 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
4: 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5: 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
6: 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
7: 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
8: 那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部。
9: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做维稳行为。
7: 经过4个半月的修渔养，
10: 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巡服务热线024961999。
11: 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
12: 道，
1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
13: 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
14: 普通话2个版本，粤语版由黑暗中一起走出光明。

0: 家时间20点整。
1: 前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2: 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宫。
3: 我要辞职。
4: 办事力，合理用眼，请多给。
5: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6: 爱可以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可是夫妻之间若不能共进退，城市里开始了他们简单的生活。原来一件衣服100块，他都舍不得给，感觉彼此不再合适。最后当我风雨无阻地去培训，当我5年了，再到别人不可理解的想怎么这么，现在有了金钱，生活也富裕了很多，所以既然不能相知，共同体味彼此生活中的酸甜苦，他们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同成长是夫妻恩爱到吧。
7: 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6: 尚在不惑，就已众成熟，所以成熟的人看上去隐忍，在愤怒时寻找别的出口，令三缄其口，持一颗豁然天空不留痕，选择开口，所说的话一定会比沉闷心经过了岁月风霜磨砺静，不会故弄玄虚，自己的步伐顺势用势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而并不陡峭的高度。成熟就是你能把心放，不是浮动于表面的老成，而是遇事不，人心仿佛越来越冷漠，你却越来越苛刻。不过读是大度，是稳重。
7: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
6: 他摇摇头说，我不热，弟弟是我这一辈小孩的缩影。

0: 但两个孩子从小是，我才知道这误会大了。那一刻起就一直挑一直换，这样兄妹才皆大欢喜，带着自己的药不惜大哭大闹。最后毕业，他想出国念电影专业，出国念书要花那么多钱，如果不能念自己创作要看许多书，家中还留有一本写满同学住生物系，做过生物老师什么呢，我并不知道。但是如果我后来去婚纱店当摄影，我告诉他那是你人生影电视，看似和这些经历无关，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
1: 读一起来听听吧。
0: 变老的旅行，放围的消耗健康差，我们但没有了健康，这些都不过是镜花水。爱别人的前提是好好爱自己啊，啊，哪一个更重要呢？生活中很多人不都是如此吗？因为任性的挥霍着恋人的关心。从前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好的人生不必太过纠结，更不。
2: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有人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6: 不是扔了白扔。
7: 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
8: 控制和压迫很有可能会激起孩子的反。
9: 我给你打多少个电话，催了你多少自律，未必是因为父母管教不严，正确的打开方式，他的自律就。背一首古诗，每周写一篇周记，带了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们容易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让孩子积极主动地去做自己应该。比如孩子早起赖床，先放学后总是磨蹭着

0: 断奖励停止，或者没有满足孩子的需求，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内向，让孩子的内显多给他正面暗示。如果我们总是给孩子一些负面的反馈，或一些积极正面的暗示，比如说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就像著名是上了名单的学生成绩，各孩子一些积极的期待，让孩子知道孩子养成好习惯一定要懂得寻。不同的是啊，第一个居民区的实验员只要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意了，较大较难的要求。我们最后一点，先了解孩子的，话音刚落，儿子的眼泪就先正确的了解对方的需求，比如孩子学习不自律，是在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做到这六点。放弃强势。第五，不急于求源于爱。自律的基础，自律只有当孩子感觉愉悦时觉得人。亲爱的，
1: 能让人生好转，才能培育高尚的人。
0: 是，中年90岁，太过时，不够新潮呢。但是我们拼命工作，难道仅仅是为了你能够做到？但是，在工作做时，必须倾听这生命学毕业，职业生涯一直就是修建业，埋头苦干，孜孜不倦。这样的期间，亦是在患病退休期写道。幸运不会降临到我的，因为体质羸弱，稻盛和夫总是在意，而是靠着一年如一日的坚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才好不容易进了日本松风会社，又被迫接受当下的现实，是做下去，为的不是什么爱，喜欢上当前的工作，除了试沉到深夜，把全部心血都倾。这一次的成功是他人生的第一，有一点土壤就会拼命生根，跟竭尽全力的去生活，所有的烦恼和忧愁中解放出来。说道，每个人都经历过严酷的处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在京瓷就业期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的基础。突然冲击了日本，京瓷也受到了气氛就会很松弛，为了保证手里的污泥等等，即使在形势严构、资金储备的情况之下，危机下，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北站出口封闭，咨询
3: 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盛
2: 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4: 而不陷入内耗，喜悦而不忘形，情绪适度，不越界，不放纵，
5: 情绪适度，不越界，不放。一看妹妹被赶了回来，一怒之下拿不下楚国。最终和楚国议和，才结束了这场荒唐的战争。

自己让怒火随意发泄。等情绪平息再做决定，任斗舞清除宦官不成失败。姚崇用缜密的思考和布局顺利保全了自己的家族，另一间住着欢乐，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胜利。侄子曹安民以及他最喜欢真正厉害的人不仅懂得止怒，王一家都很开心。左宗弟弟曾国荃在攻破金陵之后家。古人说，情绪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

的那个士兵并让他继续留在了军营。绝句里有一句话，孙守正酒醒后诚惶诚恐的，一个人的脾气里藏着他最真实的人品。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发现可以责怪，结果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事，想方设法帮他恢复了相位。帮着他人，当你站在自己的角度，人弱而辱之，不以身贵而见人。古人烧水熬粥，当粥的钱，天气这么冷也要为我们做活。思想家梁漱溟的长孙梁清源，保姆满腹牢骚，拿起汤勺去品着水，把它喝下去就是了。一个的指责和暴怒皆因内心缺乏痛，即便不能往他人包里装馒头，

0: 和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
1: 听截铁地说，单亲家庭的孩子都纠正对方的观点，可对方却认定的人较劲儿才是一个成年人，真都没有，不可能做出这种研究。仲裁部门求助，但伊丽莎白不听，
2: 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我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
0: 当一份热情总是，
4: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任何一段爱也充满了弱点。当你的热情离开时，还是会把爱留给那些。
5: 忘了你不在我身边，是不是地铁太拥挤？

0: 优点，也要接受他的缺点。
1: 都会说有，特别是当对方的某些。有位听友说，他和老婆探索和追求，而且越是得不到的晦涩阴暗，更要爱他他是什么样子的，而是因为和他在一起的人。你如果爱他，请接受他的。

0: 有些事是不能说，而
1: 忘却爱情的模样
2: 或悲伤。我挺喜欢现在的自己，能忍住一，我们只能够带着伤，带着痛。这个世界有时凶险万分，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

0: 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3: 我的神啊，那
0: 听友们，成年后读的是人生，一起
4: 郑重自持的敬礼完。在这富贵荣华于一身的豪门大小突然苦熬下去，最终抵达的海恩和探春都出生在显赫的贾府。他的生母早逝，继母刻薄生活，便是将女儿嫁给一个势利小母，为人太过无赖。众所周知，为了蝇头小利，他可以与小丫头们标准的问题又没脸没皮的闹了起来。这温暖的陪伴，长远的眼界，纯良，既然不能选择我是谁，那就用迎春遇事总是不争不抢。迎春忙阻止道：省些事吧。母偷拿金凤的事别扭着，而乳母又因这急的嗅觉与着媳妇儿唇枪舌战的争一地鸡毛。难怪他的继母曾有绝不会发生抄检大观园那晚，眼见探春震怒，凤姐怒啪的一巴掌扇了过去。啊，倒是大家都造化，只怕你舍不得这里的，有怎样的处事态度，就会有怎样的深渊。因为5000两银子的多，从小儿我就没了娘，就连凤姐也对她另眼相看。在贾母的生日宴上，魏高通过自己的努力演变成后来所要活得漂亮。毕竟长得迎春浑浑噩噩，唯唯诺诺，祈愿每一个平凡的
0: 修行是向内走，欢迎意见。
5: 他的名字叫亨利·戴维，想和文字告诉人们物质及深处自我的旅程。也有人说年前后美国正进入工业文明飞熬的时光。作为杂志社的记者，哥哥也因破伤风撒手人寰，满意的小木屋。此外，他还在富士独自一个人，相伴的只有电炉与油液的悠闲。听前着最简朴的生活，却有最丰富的经历，找到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体谅心理学大师荣格说，向外看的人披盔甲，战无不胜。肖他是否感到孤独，是否很想见人对话，静观内心。就连散步朝热讽，思想高度突飞猛进，也显得非常大声的冰箱的运作声。他所说真正学会独处，灵魂向外才会焕发。

0: 主强大的经历过的生活毫无察觉，我所需的金钱，这样的一种极简，他以一种近乎英雄主义的孤身删繁就简，回归生命的本质，心灵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广阔，这种豁达的境界令人敬佩不已，十分羡慕这种远离社会、远离止境的修行。唯有向内走，才能理。
1: 梭罗用独居岁月诠释，人类
2: 弃了自由，结果呢？梭罗所经历的，不仅是梭罗才不过28岁的年纪，在这样的打击下，他不得不，他看着年轻的同乡在继承。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人生的瓦尔登湖里取水饮用，就以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是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
5: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好几次回家，唉。
1: 母亲情绪稳，家才不会散。
6: 忙着整个家庭的福气，走过半。温度与氛围，以宋庆龄国遭遇磨难时，倪桂珍依旧温柔不压力，带来的更是心灵上的阴霾。仰仗于父母的脾性，父母管理好了情绪稳定，或那么家的未来也不会很好。儿子只要嫁得好人家即可。于是28世界中最终孤独病死。林则徐的父亲曾是位私塾先生，了人人敬仰的大英雄，有道从容。父亲的三观与格局再出色，对于社会家庭也是到钱家老宅，其他孩子都在院子里完则的答应下来，并且做得很好，有光。

0: 听，从今天起要带现金出门了。
1: 做错事的孩子愣在原地茫然，帮他却突然讪讪地发现自己根本挑好水果准备掏出手机付钱的时候犹豫的样子，老人以为他不想买，又连忙在每个人里写过一句话。老年知的是无处不在的自助服务机，扫医院大厅，一位大爷陪老伴到医院看，可因为等待变得不耐烦，甚至出言。在这其中，我还听到这样一种声音：瞬间老去。你会感觉到自己视力，这种情况你会有什么感受？有，科技是冰冷的，但人是有。随之而来的还有陪诊师等信息，比如从今天起随身带一些现金出校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在善待
0: 当今社会。我们不要只追求于眼前的纸。
1: 罗翔老师，生活中花一周啃完一本名著，跑大脑立刻分泌多巴胺，但这种爽是人与人之间的分水岭，然后又决定下次再说，下决已迷茫。硅谷多巴胺实验室乐的诱惑，你想学习各种热，下雨短跑不停，几个月后小肚腩，是长久美好，是快乐源泉，段醍醐灌顶的话，人在天赋上自变。微博上有人分享说，寻求刺激，转眼一年加倍的痛苦来偿还。媒体人尽管吃尽闭门羹，受尽为难，不爬上去却能收获安定的内心，最高级的自律，远离多巴，但用多巴胺快乐麻痹自己，只会让当诱惑来临，潜意识会诱导你沉迷，不断地获得更多的内啡肽。二，正所谓不舍不得，断了多巴胺的后结果果汁毫无增加，猴子们在失望中。真正的快乐绝不是被欲望控，快乐是恒久的努力。刷视频短讯即散，高级快乐如镜。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心变成了一种很深
2: 点整。
3: 路况，
4: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一零平安。
5: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
6: 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
8: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
10: 说娶我回家的那个人后悔过吗？情书寄予你，将那些曾经的词不带。

0: 离开你的不舍也只是对于暗夜
1: 和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2: 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3: 乙的
4: 冶炼厂，
3: 冶炼厂的
2: 冶炼厂的
3: 重型

0: 朱老三是何大河在中国好跟客反思。
1: 大梦初，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3: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4: 进水弄湿，遮住口鼻，风归于一旦。
5: 金海心出生，金海心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那么》。

0: 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
1: 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

0: 听李琦的《虎皮萌企鹅》，宛如在明亮海底游走的
1: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
2: 符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2: 符
5: 提前指标，一切正常。

0: 成熟的成长与坚守，意境绵长。来，
1: 你想要怎样的答案？你看那咆哮的海岸，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3: 617位数。读完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
4: 谣和摇滚风格，曲调优美。

0: 爱重新生长，走了我们的人了，我他了，我一都会过去。
1: 不如听一首歌，是有好。

0: 心慌。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见024-96199。
2: 去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饶。
3: 音乐的魅力与力量。

0: 北京
1: 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那是96199。辽宁高速，
2: 这是远光灯，你看，无话说，这狭路相逢勇。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开车。
3: 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0: 生动辽宁邙深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 所在地，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船吧，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谨慎。
2: 各部分加入电子节奏，带起情绪。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
1: 回去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2: 不过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
3: 是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
4: 速，使得整首歌曲更。

0: 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
1: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2: 我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五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
0: 水木年华曲风。

0: 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一首很有情调的民谣。
1: 向前看，自己有太让我在昏昏沉沉背后都。

0: 点整。
1: 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2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上学呀、啊？
3: 我也是去上班。
2: 嚯！好家伙，真是
4: 民谣风格，再次用音乐。

0: 就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梦想的起点。
1: 路况实时播报。
2: 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镇，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报300内人连救援。
0: 那一段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歌曲。

0: 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失。
2: 他说要长期抗凝药，要吃一些抗凝药，要长期。有什么变化呀？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不再吃抗凝药了，停药后半年的心脏跳乱了，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理解的说，哎，房颤了，心跳乱了，心慌了，导致血栓导致的啊，主要就是心脏房颤导致的。房颤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都是能够预防的。比如说你要早发现早内消融手术啊，并不适合每个房颤，而且它非常。而另一种房颤是持续性或永久性，房颤的持续，很多人的心慌心跳心理扑腾的之中的要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预防脑梗。心慌心悸心理扑腾心理乱跳的时候，最好做一份心脏，以免导致脑梗死偏瘫，导致
3: 后才会送到小肠，那么受到损害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
1: 一晚期分别有哪些表现，
4: 那具体有哪些表现，比如说真的他完全不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膝关节的骨肌肉啊也会变得松弛，会出现不稳定，最终可能会形成就是骨头和骨头才不会太受罪。比如说在40岁左右的时候，适当的科学的运动，同时要注治疗，比如说口服的药物、外用药物，或者关发现关节内部有些结构已经出现了破，膝关节周围截骨术，
5: 肌肉减少症，也有的人将其称为膈肌。但是当这些肌肉随着年龄的，那么对于患有肌肉减少症的老年人而言，骨的衰竭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正面意思就可以理解，这种运动需要我们记忆错的方式。第二点就是要强乏维生素，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
6: 尿过缓可以观察，不用特别治疗，那么心里也就是40-50次，但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种是完全不会或者垂体功能减退，这些病人他也会合并率啊，安静状态下心率在50-50次左右啊。首先要治疗这个原发病，我把这个病治好了，严重的心动过缓，而且如果病人有心率，所以对于这样严重心跳过缓的病人，体能
7: 无法及时的从体内排出，发现他吃了之后呢，并没有什么效果，治便困难的情况。但是便秘的根本原因，除了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以外呢，平时加快，也就容易排便了。第二就是坚持对于便秘有一定的改善效果。第三就是
1: 医生告诉您实情。
8: 我们都知道年里面，很显然每天喝牛奶对身体是牛奶纷繁复杂，有些牛奶甚至可以来补充蛋类、瘦肉、海产品的。
1: 医生提醒您有这个坏习惯，
9: 可以理解成帮你消化油脂。但是呢，我们的食中间呢，那这些胆汁一直储存引起的胆汁排出不畅，又会导致啊这个右侧会导致胆结石的。但是你说我饭打破了你原来的这种饮食规律，导致不吃晚饭的，他毕竟少，但是不吃早饭的人，很少吃油的人，他特别容易会素的，就是一点油性都没有的这种素菜。想想，胆汁全在胆囊里面淤住了。

0: 淤住之后呢，也是容易出现胆结石的。而你会发现呢，这个胆结石的出现了，去改掉不良的习惯，不要太素，
1: 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这个是真的。那么结肠癌的它的发病因素危险，那么晒太阳，维生素 D， 这个国家不同的人群，结果就显示呢，45岁到59岁的这部分人群当中，所以说，那么除了可以促进您的骨骼
2: 或者信息我们能够听得到呢，香蕉就是一种高钾的食物，所以说可能香蕉对于高血压没有治疗作用，高血压呢还可以有通便的作用啊，这个吃一些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治疗，这次啊得了高血压，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改造血糖。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呢能
3: 为什么我高压这么高呢，低压正常，我为什么当我们的心脏收缩的时候会把心血管内壁产生的侧压力叫高压，要一定压力的，那就是需要外周血以高压升高为主，有人以低压升高为压力，低压是血管弹性的压力，随着我们年打过来它就可以弹回去了，那么自然产生的压力越回去的能力越强，那么舒张压就会高一些，但是因为偏高一些而高压容易降，节奏快，压力大，熬夜等等都可能会导致坚持运动，健康饮食，控制体重，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加的降压药，所有的降压药啊，高压低压一起。如果他心率不快呢，一般会选择普利或者沙糖类的降压。
4: 那病人可以吃粗粮吗？前面我已经能进入十二指肠，如果我们吃粗粮或很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呢也就越小，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和胃酸结合以后它会
5: 只是让它要去更换股骨头，请问更就说明股骨头的外形上已经多多少去做人工股骨头置换，当然它这个问题上死的患者我们选择的是全髋关节置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我们说不建议换，但是都却坏死中治疗的原则，但是我们总松动的旧的假体取出来再去换一个新的假体，而且
6: 是黄立坤医生提醒做好这三
7: 所以说苦寒的东西对于什么人来说，红的人，但是如果说他舌又淡，陈皮，所以陈皮呢它是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一些，我们不主张剧烈的运动啊，剧烈我们可能有些从事体力劳动人会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而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因为钾太低了，因为它是钾抗，一直按照钾抗的这个药物，所以说我们在心率快的过程当中
8: 损伤黏膜。

0: 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如果吸入过多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够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
1: 养护机能，
2: 我希望提高，因为它里边含有锌，要把大蒜切完之后氧化一下，我可以当韭菜籽啊，红景天啊，肉苁蓉啊。
3: 首先第一个，减肥，肥胖是导致高胸助门排出体内多余的钠，对于呢降血压，多吃蔬菜和水果。那么盐、颗甘蓝像这样的食物呢，都有比较好的含，都有非常强的去升高血压的作用。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呢，他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由自己的压力，多出去走一走，放松心情中的情况下，对于呢控制高血压和发现高血压都是。
4: 国外的研究就对这方面做了统计，或者晚上都在外面吃，基本上没有自己做过饭的病，这些慢性病。那么为什么会成油放的比较多，盐重油重，油重多吃些膳食纤维，就多吃蔬菜水果了。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来回中午也吧，能够引起重视。
1: 女性更年期后，
5: 妇科角度咱们听妇科大夫的。而这个期导致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主要原因来自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一些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这种病，这个时候有可能该用降压药还是得用降压药有关系。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有应该更注重一些症状，比如说胸痛啊，激素会不会有
1: 点整。
6: 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门出行平安，
7: 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024-96199。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2: 我呀，哎，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
3: 动态等资讯带你。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近五级，最高气温也多在27至31分钟度过。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近辽宁省博物馆、省科技馆开放时间有条。
5: 五大核心议题涵盖国际合作深化，
4: 应配备停放秩序维护人员，车辆加装至
5: 两大组，职工组含隧道缺陷检测。
4: 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
5: 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
4: 超104万辆次，货运量达780
5: 组列车的二等座，个人实际仅支付两。
4: 水运一体化物流体系，创新中转作业模式，
5: 闲置场地搭建装配式建筑，完善住，采用立体智能谷料仓，配套扬尘监测。
4: 核心枢纽康官营互通，采用永林结合钢筋笼生产线，仅需两人作业，缩短工。
5: 内交通新闻，目前全省水利灾力争10月31日前基本解决，明年5月
4: 和水产市场。在大连，不少市民和
5: 战鼓战旗在长春的看台上为
4: 9月25日、26日每天延。2026年中秋假期，省科技馆已入场，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5: 来看事故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安抚两名驾，事故处理完毕，车道恢复正常通行。
4: 况后，第一时间上报值班班长，洞察看车况，为温度过高的水箱补充清
5: 空。一架空客 A320 飞机从加德米保税维修资质后承接的首单国际业务。
4: 业文明服务倡议书，大连市聚焦优。

0: 不论周末还是节日，他从不休息。不论冬天除雪防滑，更是同志们的榜样。
1: 只要天气预报上的雪花一出，他总是
0: 扶持着他的工作。儿子在他的影响，
2: 车小刀轿车，大刀各类除雪作业，
0: 认真琢磨，逐项排除，不问题。他有问必答，耐心囧，学得会，做得好。对于各是最忙的时候，除雪工作结束，又用高压清洗机把设备的每一个角成了十几个撒布机，近五十多台作业。
3: 除雪工作结束，要对除雪清洗机把设备的每一个角落的盐完成了十几台撒布机，近五十
0: 洗得干干净净。有一次在清洗车里，怕工作不能按计划做完，这样的停下了脚步。蜿蜒的高速路一时精全地带，就这样在风雪中连续的班子和养护分中心的统筹安排，沈阳西片区、北片区在他的园种植成城，除雪设备顺利工打赢了这场硬仗，树立了良好失雪。没有司机，他开上铲车连续奋战一个月，没有一句怨言，突出贡献个人等光荣称号，守护与热爱。今天的时光锚点就想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4: 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5: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
6: 站着呢。儿子，你看，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吗？
7: 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视